0: ishlagan shuda kunlar haqiqatan tasdiq etadi.
1: 90-cı illarda doğulgan 3.6% kişinin inovatlik qarzının qarali daim ötüp ketidi. Onun üstüge qarz bilen qarz qaytırıdı. Ula hem istimal həvvisini yığılmaydı, hem qarz qaytırışqa kurbi yetmeyvatıdı.
2: Bir günü gözümünü şundaq assamla, qarzlarım bırakıl tügep ketken bolsa, əmini qaytıdan başlasam dəb bəhmi arzu qılımın.
3: Siz qaytadan başlasangiz bo'ladi. Qarz bilan qarz qaytarishni to'xtatib, qarzingizni ratlab, qarz qaytarish planini tuzib, idroki iste'mol odatini yetildiring. Sotib ololadigan amaliy kuchingiz bo'lsin, sotib olishni rad qiladigan keskinligingiz bo'lsin.
4: Zhongyang Renmin Guangbo Dentai, Minzu Guangbo.
5: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4: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6: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7: 第十一讲，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图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帝入主北京。入关之初，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进抵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实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 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
8: 第三节，社会整合。清前中期，在星罗棋布的八旗驻防区内外，汉、满、蒙古等族逐渐拆去藩篱，彼此交流，走向融合。广泛存在的联姻现象使各族之间水乳交融。清朝大规模移民活动屡见不鲜，汉人由中原迁至边疆四治，同时周边族群或南下或北上而进入中原地区，基本上形成了汉人与其他各族纵横交错的分布格局。三，族际通婚。族际通婚是清前中期族群融合的突出特征。从社会上层来看，清朝将联姻作为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其中满蒙联姻是清朝长期推行的一项国策。入关前，清朝便已与科尔沁、杜尔伯特、敖汉、土默特等大部分蒙古归属部落建立联姻关系，入关后更是形成了以指婚制为核心，包含婚礼、陪嫁、额驸及格格等人封号、省亲、丧葬等内容为一体的联姻制度。嘉庆后，满蒙王公自行通婚，满蒙联姻持续300年，清皇室通婚近600人次。在满蒙联姻的背景下，蒙古诸部对清朝普遍忠诚，清朝满蒙联姻的意义远超往代和亲，不但维系了满蒙亲义，巩固了对蒙古的统治，也使蒙古成为巩固边疆的重要力量。不少蒙古额驸或出任各类官职，或主动请缨征战，为维护统一立下汗马功劳。满汉上层的通婚亦时有发生。贝勒月托于天聪六年（1632年）上善抚人民奏，建议满汉联姻。皇太极接受建议，安排月托娶汉人童养性之女为妻，后又分赐大凌河官员及副将15员娶妻之礼，由此大开汉满联姻之风。清初，八旗内部的满、蒙古、汉人联姻不受旗分限制。顺治帝有4位妃子是汉军八旗女子，康熙帝娶汉军八旗女子更多，而清朝公主下嫁汉军旗人的亦不少。各族间的通婚亦很普遍。顺治5年（1648年）曾颁行《满汉通婚条例》，清廷又很快转向禁止满汉间的通婚，严格的说是禁止八旗内外的通婚，但满汉民众通婚非常普遍。道光年间，这种情况引起清廷恐慌，乃明发禁令。 为了规避禁令，有人用顶名的办法先转为汉军旗人身份再通婚。驻防八旗虽然与当地民众有着更为严格的隔离，但也不乏通婚。汉军旗人娶民人之女的情况就更为普遍。汉人移民草原，使蒙汉通婚增多。满蒙联姻时，不少汉人仆役随驾而来，定居蒙古。法库县四家子乡蒙古人李姓，昌图县东嘎乡四家子乡的金王李赵贾孟和高八姓蒙古，都是雍正年间随端柔公主出嫁，从直隶滦州迁来的。随驾的仆人、匠人、守灵户与蒙古人杂居通婚，穿蒙服、说蒙语、姓蒙姓、叫蒙古名，渐渐融入。在甘青宁地区，蒙古、藏、汉、回等人群间的通婚融合非常普遍。蒙藏民众信仰一致，生活方式相似，通婚较多。康熙年间，仅青海省黄南州河南蒙旗地区的亲王与拉卜楞寺结成共师关系，蒙藏民众交流更趋密切。历代河南亲王中有四人具有藏族血统，其部众与藏人之间的通婚也非常普遍。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后，随着大规模的移民开发，各族群众之间通婚现象普遍，当地少数族群受汉文化的影响也较多。乾隆年间，贵州巡抚艾必达按照接受教化的程度，把黎平府的村寨分为几种，其中侗苗相化已久，男子耕读，女子穿汉装，缠足与汉民通婚，花衣苗、白衣苗、黑脚水犀苗能剃发读书应试，然而妇女的服饰未改，黑苗则固守旧俗，显知文字。雍正元年1723年，云南丽江改土归流，设流官知府后，清廷设置以汉军绿营把守的官哨、训堂等军事交通据点，这些军人或彼此通婚，或娶一妇，形成杂居在丽江官渠山隘间的汉民村落，他们的后代则普遍同当地民众通婚，部分随俗融合于纳西等族。丽江等地往来的商人也多有娶妻生子者，往往经过一二代后融入纳西族。
4: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9: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积蓄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 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

0: 您可曾见过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巍峨的丰碑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而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的永久标志性纪念设施，是国家和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八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镌刻着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字字千钧，令人肃然。碑座四周镶嵌着八组汉白玉浮雕，生动再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100余年间，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壮阔历程。其中南昌起义便是浮雕的重要主题之一，它的创作者是我国现代雕塑家萧传九。浮雕定格的正是1927年8月1日凌晨，一位年轻的指挥员挥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的画面。画面中共刻画了21个人物，有的高举旗帜，有的激昂高呼，有的举起拳头，有的托起枪支，气氛紧张而热烈。浮雕右侧还特意刻画了3名普通百姓，他们没穿军装，也没有武器，但手里提有沉甸甸的弹药箱，生动体现了人民与军队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浮雕中诸多细节颇具匠心，比如在浮雕左侧刻有一座建筑的屋顶，那正是江西大旅社的屋顶。南昌起义时，周恩来等人就是在这座建筑中对各部发号施令的。战士手里的马灯不仅是照明工具，更象征着起义给黑夜带来光明。那么革命先辈们究竟是如何取得南昌起义胜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一起在任志宏的解说中重新回到那个惊天动地的历史时刻。
1: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然而一场血腥的反革命运动开始了。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上海412反革命政变、武汉715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倒在敌人屠刀下。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在风云突变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1927年7月24日，作为起义最早的倡议者和领导者，周恩来离开武汉，前往江西九江，开始进行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临行前，他对妻子邓颖超没有透露半点关于起义的消息。大敌当前，保密 成为革命队伍严守纪律的重要要求。当时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叶挺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正在九江等候调遣。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明确表态，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起义的形势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周恩来到达九江后迅速召开会议，筹划起义细节，最终决定起义地点定在南昌，起义时间是八月一日凌晨四点。南昌起义从正式筹备到举行只有不到十天的时间，时间非常紧迫。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从九江来到南昌，叶挺、贺龙也率部到达，而此时的南昌有谁在接应他们呢？1927年7月27日的南昌城里，来了一位身穿朴素中山装、手提黑色皮包的人，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到南昌后，住进了花园角二号朱德的寓所。那么，朱德是什么时候到南昌的呢？1927年1月，朱德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来到南昌，与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朱培德取得联系。朱培德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的总指挥，利用这层关系，朱德担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等职。1927年7月下旬，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为南昌起义做准备。他通过关系了解到南昌城内国民党军的番号、武器装备和城防部署等情况，绘制出一张兵力部署图，把国民党军六个团的驻地和火力配置都标得一清二楚。这些情报对起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七月底，参加起义的各路人员陆续来到南昌，朱德包租下南昌城中心的江西大旅社供大家居住。为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夙夜在宫废寝忘食。就在起义前的7月31日夜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起义指挥部响起，贺龙打来电话报告第二十军一个军官叛变，而此时朱德也匆匆赶来汇报了同一消息。朱德并不在第二十军，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情报呢？原来当天晚上朱德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在南昌市最豪华的饭店嘉宾楼宴请第三军第二十三团和第二十四团的团长等人，目的是拖住这几名军官，好让他们的部队失去指挥。酒宴上宾主频频举杯，相谈甚欢。酒足饭饱之后，军官们又被拉上麻将桌玩得乐不思蜀。正在这时，一名国民党副官走来，紧急报告共产党人即将发动起义。朱德一听不妙，镇静地对几位军官说，现在正是混乱时期，什么谣言都有，大家不要惊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你们请接着打牌。军官们玩性正浓，也就听从了朱德的建议。朱德出来后了解到有人叛变，立即带上自己的手枪赶往起义指挥部。朱德使用的手枪由德国毛瑟兵工厂制造，是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手枪之一。这种手枪可以装十发子弹，有效射程在50米到150米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枪批量进入中国并装备军队， 南昌起义时朱德就配有一把。南昌起义后，朱德为了纪念这场生死攸关的起义，在自己的手枪上刻下的“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十个字。在起义指挥部当得到有人叛变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临危不乱，镇定果断地决定提前两个小时起义。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起义部队，以河山统一为口令，向驻守南昌的敌军发起猛烈进攻。这是南昌起义作战部署。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4军、第11军各一部，以及第3军军官教导团等20000多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南昌市西大街两旁，贺龙的第20军与国民党朱培德第5方面军刀枪相望。敌军凭借有利地形，用火力封锁起义军进攻要道。贺龙、刘伯承冒着弹雨，在距离敌人不到200米远的地方指挥战斗。官兵们奋不顾身，架长梯爬上20-30米高的鼓楼，架起机枪居高临下射击。敌军支持不住，争先恐后向后退逃。起义军如潮水般涌上，敌人走投无路，举手投降。在投降的队伍中，藏有告密的叛徒，他被认了出来，受到应有的惩罚。南昌城里的激战持续了4个多小时。叶挺率领部队冲向敌营，朱德手握毛瑟手枪奋勇杀敌。最终，起义军占领南昌城，歼灭和俘虏敌军3000多人，缴获各式枪械5000多支挺，子弹70多万发，大炮数门。天亮以后，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统领第4军第25师的大部分部队起义，也加入到南昌起义的队伍中来。后来，起义部队立即进行整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一支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战斗的革命队伍。
0: 一方浮雕，万千英魂，它刻下的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也让我们更加懂得今日安宁的来之不易。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第二集，
1: 乡亲们，乡亲们，今天我们苦茶花合作社在大鹏长苦茶林举办山康节斗茶活动。为了扩大本次活动传播范围和受众群体，苦茶花合作社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推广景迈山普洱茶文化和普洱茶种植户，请大家踊跃参加。
2: 啊，跟你们合作社一起搞直播，展示民俗文化。哎呦，这是你想让我拆房子的新套路吧？
3: 什么套路？艾卡，你要是参加，就可以借机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来住你的民宿，买你的茶，让你赚更多的钱。你却说我们是套路。
2: 生气了？不香，我刚才说错话了吗？
3: 哎，不用解释。舒远方，既然他们不愿意参加，那我们和合作社的伙伴们搞活动吧。
4: 好嘞，玉江罗和波音依兰已经去招呼乡亲们喽。
3: 好，那我们一起去大平长。
4: 好。乡亲们，乡亲们，这里是景迈山大平长古茶林，景迈山山康节斗茶活动现在开始。
2: 哎，施远方，你一个外人了解景迈山多少？哎呦，居然敢在我们面前斗茶。
5: 就是景迈山三个字的意思你搞得懂吗？你
6: 搞不
5: 懂。
4: 景迈是傣语，景是人聚居的地方，引申为城或寨的意思，迈是新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新城或是新的寨子，没错吧？
5: 哎呦，还真的知道了。哎呦，
7: 行了，
4: 这你就不知道了。我可是地地道道的景迈山人。
8: 啊？
4: 对呀，我是芒景的，布朗族名字叫挨辣。
5: 挨辣。
3: 没错，他就是挨辣。爷爷。您还记得吧？小时候跟我一起爬过树的挨辣。
9: 你是挨辣？
2: 对呀，
9: 山甩的儿子。
2: 嗯。
9: 哎呦，我就觉得哪里有点眼熟呢，可就是想不起来了。哎呦，二虾，这么长时间，你们两个咋都不说呢？
3: 哎呀，光顾着跟艾凯生气了。艾凯，你还记得他吧？
2: 哦，你不说。我还真想不起来，小时候打架他从来没赢过我。
10: 大白家，
3: 你就只记得这些事儿？
2: 二相，你们不会一直都有联系吧？
3: 对啊。
2: 你
3: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一次全国大学生乡村建设活动上相遇了，那时候我是旅游文化专业的学生，
4: 我学建筑设计。
3: 毕业之后，我返乡办合作社，开发茶产业和景迈山的民族传统和茶文化。
4: 我呢，选择去美国留学，我们走向各自不同的人生方向。
3: 但是我们经常在网上交流，他对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想法对我很有启发。我一直想请他到景迈山来看看，没想到他真来了。
4: 不，是回来了。
3: 对。回来了。
2: 好了，不是说斗茶吗？跟他啰嗦哪样？
3: 好啊，那就斗茶。艾卡，如果斗茶输了，你就按照规定把房子恢复成传统样式。
2: 儿香，
3: 怎么了？你不敢答应了？
2: 这有什么不敢？斗就斗。
3: 好，那我们就叫古茶花队，舒远方和我为队长，让乡亲们自己报名，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好好表现一下，乡亲们好不好啊？
11: 好
3: 啊。
12: 艾卡，那我们也成立一个队。
2: 好。好，那我们队名叫什么？
12: 我们是寨子里的人，山寨队就叫。
5: 哎，这名字怎么怪怪？
12: 哎呀，你怎么？
2: 好了好了，山寨就山寨吧。
4: 乡亲们开始报名了。
1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2: 让王子的青竹茶最香，
0: 奶酪香。
2: 爱冷山上兰花香，蜂王树下花蜜香。
5: 拉户人家的古树茶，茶汤亮，
0: 奶酪亮。
5: 琥珀光，闪闪亮。
6: 哎，还有，我们瓦家的普洱未眠长，
10: 傣族的香醇竹筒茶。
3: 想到景迈山有这么多种茶，但是他们想知道景迈山哪种茶最好喝啊？
2: 景迈山的茶叶座座山头不一样，
12: 对，山顶、山腰、山脚不一样，
5: 阳面、阴面、雨季、旱季不一样，
6: 新芽、黄叶不一样，天冷天热不一样，开心生气不一样，炒茶的手艺不一样。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2: 虽然有那么多不一样，却有一样是一样。
5: 那什么是一样的？

0: 虽然景迈山的茶都是一样香，可是我为什么觉得少了一种味道？那是童年记忆里的味道，清新的甜，淡淡的酸，温和的润，纯纯的香。
1: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2: 啊，我想起来了，那是爷爷亲手做的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0: 苏爷爷，
1: 嗯，
0: 能让我们品尝一下吗？
1: 好啊，哎，大家伙别愣着了，跟我一块去吧。
3: 走。
1: 你们看看，
0: 这就是一芽两叶茶魂茶。
1: 嗯，
4: 正在发酵的就是酸茶吗？
1: 哎，是的，这都是传统的制茶手艺做的茶。来来来，你们尝一尝这茶魂茶和酸茶，来吧，
2: 来，快尝尝。
4: 哎，
2: 我先尝尝。
0: 嗯，是这个味道。
4: 嗯，
0: 就是这个味道，我记忆里家乡的味道。
1: 嗯，
0: 苏爷爷，为什么刚才您不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呢？
5: 对呀，苏爷爷，
1: 哎，开眼了又能怎样？
0: 让更多的人认识，好推广呀。
6: 是啊，
7: 是啊，
8: 好推广啊。
1: 推广不了，
0: 为什么？
6: 这，
8: 就是，
1: 没人愿意学，
0: 没人愿意学。
1: 茶魂茶和酸茶呀，是祭祀祖先的茶，它要经过岁月的发酵，是天赐的味道。哎，对金钱的欲望啊，会把平常心消耗掉了，听不到祖先的感召，也抹掉了这份记忆呀。
9: 苏爷爷，您的思维要改变。景迈山是世界文化遗产，要学会利用资源，抓紧时间，赶快赚钱。茶魂茶和酸茶是不错，但制作太难，耗时长，赚钱慢，还浪费资源。
4: 哎，对对对，不是
5: 赚钱
2: 不，是我们应该反思。海卡，我问你，你盖房子的钱是哪儿来的？
9: 这还用问吗？卖茶叶赚的吗？
2: 卖什么茶叶？
9: 儿香，你明知故问。古树茶嘛，
2: 那你还记得你家的古树茶是怎么来的吗？
9: 这当年山里穷，没人认得古树茶，为了赚钱，在山地梯田上人工栽培了很多生长周期短、产量高、赚钱快的台地茶。大爹跟我爸分家的时候要走了台地茶，把古树茶留给了我们。
10: 大爹，你把台地茶都分走了，让我们家怎么过日子？
11: 哎呀，你个小孩子懂什么？阿弟，不是把古树茶留给你吗？怎么就过不了日子了？
12: 哥，古树茶一公斤毛茶才卖5块钱，辛辛苦苦干半天，只能填饱肚子呀。
10: 哎呦，大爹，我们两家各分一些台地茶和古树茶嘛，这样两家都好过日子。
11: 好好好。那我分一点台地茶给你们吧。哎呦，这古树茶呀，真的是没得钱赚呐。
2: 海坎，你还记得吧？后来为了响应政府号召，保护绿水青山，保护景迈山的自然环境和传承千年的古茶林，爷爷和乡亲们忍痛砍掉了能带来丰厚经济效益的台地茶。
13: 儿香，这些我都记得。
14: 凭哪样？
11: 我们全凭着台地茶赚钱呢，都砍了，那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呀？
15: 就是就是，
14: 咋过嘛？
11: 是呢，我们不想再过苦日子了，这台地茶不能砍。
1: 乡亲们，现在古树茶的茶叶行情越来越好，靠种古树茶一样能把日子过好啊。
11: 哎呦，苏大爹呀，我的苏村长，谁不知道台地茶产量高，赚钱快，对不对？
1: 景迈山古茶林是祖先给我们的恩赐，
3: 是全世界独有的取自天然的文化景观，现在我们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要保护古茶林。砍掉台地茶是为了以后长远的发展。
5: 可是我们砍掉台地茶损失太大了呀。
6: 对呀，
5: 谁想砍谁砍，我不砍。
7: 对呀，
14: 谁想砍谁砍，我们不砍。
3: 好好，你们不砍我砍，把我家所有的台地茶都砍掉。
6: 爷爷，那这些地，
3: 我们会在这些地上种上古树茶，开辟一片新茶园。我们种的这些茶树100年后、200年后、1000年后也会成为古茶树，让子孙后代们享受不尽。
6: 爷爷，您说的对，我跟您一起干。
10: 儿兄，我跟你们一起干。
6: 好。
12: 还砍？
10: 哎呦，阿爸，我们跟着苏爷爷和儿香家一起种新茶园，一样能种到更多的钱。我相信苏爷爷和儿香一家。阿爸，
12: 我这……哎呀，那这样我也试试。大哥，你呢？
11: 我再等等。
15: 郭家也等等。
3: 乡亲们，没关系啊，你们可以再等等，但是我相信时间总会让我们跟自己的灵魂相遇的。
16: 哎呦，小乌龙、小龙锦、小毛峰，哎呀，你们来了，好啊，来来来来来。
17: 谢谢苏爷爷。
18: 苏爷爷，
16: 哎，
18: 酸茶和茶魂茶的配置过程就是我们跟自己灵魂相遇的方式吧？
3: 对呀，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祖先的恩赐，茶魂茶和酸茶是对祖先感恩的心呐。
2: 所以虽然酸茶和茶魂茶的制作工艺复杂，但是为了表达对祖先感恩的心，爷爷一直还在坚持做着。
3: 是啊，我想用这种坚持把祖先和子孙连接在一起，不要断裂。
18: 嗯，当年我们离开景迈山的时候，妈妈特意把这块从山脚下捡到的茶叶化石穿上绳子挂在我的脖子上，叮嘱我到任何地方都要带着它，记着景迈山，记着茶祖。
19: 永塔伯是我们福建乌龙的茶魂，武夷三人为他塑像供奉。
20: 浙江的龙井茶是一位阿卜种下的18棵茶树，他就是龙井茶祖。
21: 毛峰茶有好多种，它的茶祖也不相同，但是每个产毛峰的地方都会敬奉茶祖。
3: 对呀，
2: 爷爷曾希望我能传承这门古老的技艺，但是我当时不愿意学，我忘不了爷爷失望的神情和叹息声。爷爷，对不起，我想跟您学做茶魂茶和酸茶，想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18: 儿香，你看，网友给我们的直播点赞了，他们说，只要心怀敬畏和感恩，心灵才不会迷失方向。
22: 苏爷爷，我们也愿意跟您学手艺。
3: 好，
22: 一起把茶魂茶和酸茶做成我们景迈山独具特色的品牌茶。
3: 好，好啊，只要你们想学，不管是谁，我都愿意跟你们一起传承这门手艺。
18: 你们看，网友还希望年轻人能多多学习茶魂茶和酸茶的制作方法，把这项非遗传承下去。还有的网友说，想来景迈山跟苏爷爷学手艺呢。
6: 太好了，
2: 太好了，谢谢你们，感谢网友们这么支持我们。艾卡，你说呢？
23: 我说哪样？
2: 哎呦，你好好看看，斗了一次茶，网友在你家下了多少单，你不应该有点表示吗？
23: 我能有哪样表示？你就感恩祖先嘛。
2: 艾卡，你要是真这么想，就说话算数，马上把房子拆了。
23: 凭哪样？我斗茶又没输，凭哪样拆房子？你还说不是套路？ 我走了。
2: 哎，阿卡，你回来，你回来。
18: 阿香，你没发现艾坎内心其实已经受到触动了吗？我们要给他时间去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2: 嗯，你说的对。
18: 我去跟他谈谈吧。
2: 我们跟你一起去。
18: 好。
9: 石远方，
18: 嗯，
9: 你也看到了，我的民宿砖混结构新洋房，新颖大气玻璃幕墙，小高层大飘窗，看见云海好风光，内设舒适大床房，还有普洱茶味香，美食美酒尽品尝，唱歌跳舞到天亮，有一种享受叫
0: 云南的生活新欢畅。
7: 哎呀，你们呀说的真好。哎，不过呀，我要替网友请教你一个问题。
9: 请教？
7: 嗯，
9: 你想请教我什么呀？
7: 他们说呀，看了直播发现景迈山的房子上有一牙两叶。艾坎，这是为什么呀？
9: 哎呦，这个嘛，是当初申遗时候制定的管理条例。
8: 就是嘛。
2: 哎，还有的网友问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在林子里啊？
9: 这个我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生活的。苏爷爷，我又没说错，你又笑哪样？
8: 我想起来了，是因为茶魂茶是一牙两叶。
9: 哦，对对对对，是因为茶魂茶。
2: 是为了纪念和感恩我们的祖先茶祖怕爱冷。
9: 就是纪念茶魂台的那个茶祖。
2: 海卡，你不会不知道茶魂台和茶祖的来历吧？
17: 就是他根本不知道呀。
9: 哎呦，儿香，我们上完小学四年级就离开景迈山了，初中毕业回来赚钱养家，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哎，不重要。
24: 什么？不重要？啊，走走走，这个话呀，我们去茶魂台跟茶祖去讲。
9: 哎，这，
2: 走啊。
24: 800多年前呐、啊，布朗族的祖先帕艾冷带领遭受瘟疫之苦的部众一路迁徙到景迈山。一天中午啊，一位生病的老人躺在树下，摘了一片叶子含在嘴里便昏昏睡去。他醒来时觉得神清气爽。
18: 帕艾冷得知后便将这种树叶煮成水给部众喝下，驱散了瘟疫，拯救了部众。这神奇的叶子就是茶，为了感恩茶祖，我们就修筑了这个茶魂台纪念它。五根木头柱子是景迈山的五个世居民族，每年的布朗族山康节也是傣族的泼水节，各民族兄弟姐妹们就在这里祭奠他，感谢他给我们留下的茶林。
9: 这跟房子有哪样关系？
24: 当然有关系了。你看那山坡处那高大的芒果树下是什么呀？
9: 这谁不知道？七公主墓。
7: 我小时候听过七公主的故事，她就像是傣族的文成公主。
24: 当时啊，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发生了征战，两败俱伤。傣王赵孟猛把自己的女儿七公主嫁给了帕艾冷。七公主把傣族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带到了布朗族寨子，部落化干戈为玉帛。先祖将寨子建在茶林中，茶林在森林中，耕地又在林之外，林间鸟鸣花香，多依香樟樱花与茶相伴，兰花藤蔓苔藓与茶相生，茶及花树香，馥 甜润，人与鸟兽共存，自然和谐，生生不息啊。
7: 所以后世就把泰爱冷奉为布朗族的茶祖。先祖认为茶是上天赐予的宝贵礼物，泰爱冷临终前留下遗训，嘱托子孙：我给你们留下牛马，怕会遇到灾害死掉；给你们留下金银，怕你们有一天会花光；我给你们留下普洱茶林，子孙后代才会吃不完用不完。你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
1: 尼姆，我们诺岗古寨的傣族房子也有这样的传说。
7: 对，我们正好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诺岗古寨的傣族民居吧。
1: 好
4: 呀，
5: 好
4: 好
5: 好，
1: 走。诺岗在我们傣语里的意思是露饮水的地方。有一天，傣族祖先昭诺兰追着一只马鹿来到景迈山，看到美景走不动，就带着部众迁到这里。后来呀，他妻子病了，服了茶叶，很快就痊愈了。
8: 哎，老婆，后面的事情我知道。昭诺兰带领部众种茶开山，子孙把昭诺兰奉为傣族茶祖，他们用耕牛种田，盖吊脚楼，所以傣族的屋顶上都有黄牛角。
1: 哎呦，你还记得？
8: 当初要不是把这个记下来，哪追得到你？
1: 好在你记得，要不然今天晚上家里就没你睡的地方。
8: 老婆，你别吓唬我。
13: 我就是想住新房子，城里人那样。
2: 尼姆，你想住那样的房子，可以去惠民镇或者澜沧县城买房。但是景迈山的房子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7: 对，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1: 听到没有？
23: 哎呦，你们故事讲得挺好，可是你们又住民宿。
2: 艾卡，你想不想知道网友的选择？
23: 你说嘛。
7: 这么重要的结果，要在最美的景迈大寨观景台去公布答案吧。
10: 真美啊！
2: 艾卡，你看网友怎么说的？
23: 他们说，景迈山的迷人景色、美好传说、古调民歌，让他们心头发热；
8: 茶山和云海让他们觉得好快乐。
14: 嘿，景迈山的房屋建筑是独特的景色。
2: 所以，玉江罗家的傣族民居和爷爷的布朗族民居是网友的首选。艾卡，你看看你的民宿。
23: 我看看。哎呀，咋会这样呢？
7: 艾卡，这些传统建筑都是咱景迈山的宝贝啊。这些年我看过全世界的传统建筑，比如西班牙的斗牛场，里面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商业中心，有立体走廊、纵横交错的电梯，还有观光平台，但是外面的样式却不允许有丝毫的改变。再有法国巴黎用凯旋门划分新老城区，老城区里绝不允许有现代的建筑。巴黎人说，他们的祖先再回到巴黎的时候可以找到回家的路。我们国家对传统建筑保护的力度也很大，安徽宏村的徽派建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山西的王家大院，

0: 应该如何感恩呢？艾凯，你说呢？
1: 我，儿香，祭祖的美食我还是拿手的。
2: 好，那我们就请乡亲们都来展示一下自己拿手的美食，一起去祭拜祖。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二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李伟鹏演播，矮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矮坎妇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晨星、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霄、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博尔市广播电视局。明确：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一讲，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图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帝入主北京。入关之初，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进抵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实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

0: 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三节，社会整合。清前中期，在星罗棋布的八旗驻防区内外，汉、满、蒙古等族逐渐拆去藩篱，彼此交流，走向融合。广泛存在的联姻现象使各族之间水乳交融。清朝大规模移民活动屡见不鲜，汉人由中原迁至边疆四治，同时周边族群或南下或北上而进入中原地区，基本上形成了汉人与其他各族纵横交错的分布格局。三，族际通婚。族际通婚是清前中期族群融合的突出特征。从社会上层来看，清朝将联姻作为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其中满蒙联姻是清朝长期推行的一项国策。入关前，清朝便已与科尔沁、杜尔伯特、敖汉、土默特等大部分蒙古归属部落建立联姻关系，入关后更是形成了以指婚制为核心，包含婚礼、陪嫁、额驸及格格等人封号、省亲、丧葬等内容为一体的联姻制度。嘉庆后，满蒙王公自行通婚，满蒙联姻持续300年，清皇室通婚近600人次。在满蒙联姻的背景下，蒙古诸部对清朝普遍忠诚，清朝满蒙联姻的意义远超往代和亲，不但维系了满蒙亲义，巩固了对蒙古的统治，也使蒙古成为巩固边疆的重要力量。不少蒙古额驸或出任各类官职，或主动请缨征战，为维护统一立下汗马功劳。满汉上层的通婚亦时有发生。贝勒月托于天聪六年（1632年）上《善抚人民奏》，建议满汉联姻。皇太极接受建议，安排月托娶汉人童养性之女为妻，后又分赐大凌河官员及副将15员娶妻之礼，由此大开汉满联姻之风。清初，八旗内部的满、蒙古、汉人联姻不受旗分限制。顺治帝有4位妃子是汉军八旗女子，康熙帝娶汉军八旗女子更多， 而清朝公主下嫁汉军旗人的亦不少。各族间的通婚亦很普遍，顺治五年1648年曾颁行满汉通婚条例，清廷又很快转向禁止满汉间的通婚，严格的说是禁止八旗内外的通婚，但满汉民众通婚非常普遍。道光年间，这种情况引起清廷恐慌，乃明发禁令。为了规避禁令，有人用顶名的办法，先转为汉军旗人身份，再通婚。驻防八旗虽然与当地民众有着更为严格的隔离，但也不乏通婚。汉军旗人娶民人之女的情况就更为普遍。汉人移民草原，使蒙汉通婚增多。满蒙联姻时，不少汉人仆役随驾而来，定居蒙古。法库县四家子乡蒙古人李姓，昌图县东嘎乡四家子乡的金王李赵贾孟和高八姓蒙古，都是雍正年间随端柔公主出嫁，从直隶滦州迁来的。随驾的仆人、匠人、守灵户与蒙古人杂居通婚，穿蒙服、说蒙语、姓蒙姓、叫蒙古名，渐渐融入。在甘青宁地区，蒙古、藏、汉、回等人群间的通婚融合非常普遍。蒙藏民众信仰一致，生活方式相似，通婚较多。康熙年间，今青海省黄南州河南蒙旗地区的亲王与拉卜楞寺结成共师关系，蒙藏民众交流更趋密切。历代河南亲王中有四人具有藏族血统，其部众与藏人之间的通婚也非常普遍。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后，随着大规模的移民开发，各族群众之间通婚现象普遍，当地少数族群受汉文化的影响也较多。乾隆年间，贵州巡抚艾必达按照接受教化的程度，把黎平府的村寨分为几种，其中侗苗相化已久，男子耕读，女子穿汉装，缠足与汉民通婚，花衣苗、白衣苗、黑脚水犀苗能剃发读书应试，然而妇女的服饰未改，黑苗则固守旧俗，显知文字。雍正元年1723年，云南丽江改土归流，设流官知府后，清廷设置以汉军绿营把守的关哨、训堂等军事交通据点，这些军人或彼此通婚，或娶姨妇，形成杂居在丽江关渠山隘间的汉民村落，他们的后代则普遍同当地民众通婚，部分随俗融合于纳西等族。丽江等地往来的商人也多有娶妻生子者，往往经过一二代后融入纳西族。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接续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

0: 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您可曾见过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巍峨的丰碑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而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的永久标志性纪念设施，是国家和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八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镌刻着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字字千钧，令人肃然。碑座四周镶嵌着八组汉白玉浮雕，生动再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100余年间，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壮阔历程。其中南昌起义便是浮雕的重要主题之一，它的创作者是我国现代雕塑家萧传九。浮雕定格的正是1927年8月1日凌晨，一位年轻的指挥员挥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的画面。画面中共刻画了21个人物，有的高举旗帜，有的激昂高呼，有的举起拳头，有的托起枪支，气氛紧张而热烈。浮雕右侧还特意刻画了3名普通百姓，他们没穿军装，也没有武器，但手里提有沉甸甸的弹药箱，生动体现了人民与军队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浮雕中诸多细节颇具匠心，比如在浮雕左侧刻有一座建筑的屋顶，那正是江西大旅社的屋顶。南昌起义时，周恩来等人就是在这座建筑中对各部发号施令的。战士手里的马灯不仅是照明工具，更象征着起义给黑夜带来光明。那么革命先辈们究竟是如何取得南昌起义胜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一起在任志宏的解说中重新回到那个惊天动地的历史时刻。
1: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然而，一场血腥的反革命运动开始了。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上海412反革命政变、武汉715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0: 彻底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倒在敌人屠刀下。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在风云突变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1927年7月24日，作为起义最早的倡议者和领导者，周恩来离开武汉，前往江西九江，开始进行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临行前，他对妻子邓颖超没有透露半点关于起义的消息。大敌当前，保密成为革命队伍严守纪律的重要要求。当时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叶挺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24师，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正在九江等候调遣。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明确表态，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起义的形势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周恩来到达九江后，迅速召开会议，筹划起义细节，最终决定起义地点定在南昌，起义时间是8月1日凌晨4点。南昌起义从正式筹备到举行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时间非常紧迫。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从九江来到南昌，叶挺、贺龙也率部到达，而此时的南昌有谁在接应他们呢？1927年7月27日的南昌城里，来了一位身穿朴素中山装、手提黑色皮包的人，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到南昌后，住进了花园角2号朱德的寓所。那么，朱德是什么时候到南昌的呢？1927年1月，朱德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来到南昌，与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朱培德取得联系。朱培德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5方面军的总指挥，利用这层关系，朱德担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等职。1927年7月下旬，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为南昌起义做准备。他通过关系了解到南昌城内国民党军的番号、武器装备和城防部署等情况，绘制出一张兵力部署图，把国民党军6个团的驻地和火力配置都标得一清二楚。这些情报对起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7月底，参加起义的各路人员陆续来到南昌，朱德包租下南昌城中心的江西大旅社供大家居住。为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夙夜在宫废寝忘食。就在起义前的7月31日夜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起义指挥部响起，贺龙打来电话报告第20军一个军官叛变，而此时朱德也匆匆赶来汇报了同一消息。朱德并不在第20军，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情报呢？原来当天晚上朱德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在南昌市最豪华的饭店嘉宾楼宴请第3军第23团和第24团的团长等人，目的是拖住这几名军官，好让他们的部队失去指挥。酒宴上宾主频频举杯，相谈甚欢。酒足饭饱之后，军官们又被拉上麻将桌玩得乐不思蜀。正在这时，一名国民党副官走来，紧急报告共产党人即将发动起义。朱德一听不妙，镇静地对几位军官说，现在正是混乱时期，什么谣言都有，大家不要惊慌， 我去看看怎么回事，你们请接着打牌。军官们玩性正浓，也就听从了朱德的建议。朱德出来后，了解到有人叛变，立即带上自己的手枪赶往起义指挥部。朱德使用的手枪由德国毛瑟兵工厂制造，是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手枪之一。这种手枪可以装十发子弹，有效射程在50米到150米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枪批量进入中国并装备军队，南昌起义时朱德就配有一把。南昌起义后，朱德为了纪念这场生死攸关的起义，在自己的手枪上刻下的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10个字。在起义指挥部当得到有人叛变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临危不乱，镇定果断地决定提前2个小时起义。
1: 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起义部队，以河山统一为口令，向驻守南昌的敌军发起猛烈进攻。
0: 这是南昌起义作战部署。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4军、第11军各一部，以及第3军军官教导团等20000多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南昌市西大街两旁，贺龙的第20军与国民党朱培德第5方面军刀枪相望。敌军凭借有利地形，用火力封锁起义军进攻要道。贺龙、刘伯承冒着弹雨，在距离敌人不到200米远的地方指挥战斗。官兵们奋不顾身，架长梯爬上20-30米高的鼓楼，架起机枪居高临下射击。敌军支持不住，争先恐后向后退逃。起义军如潮水般涌上，敌人走投无路，举手投降。在投降的队伍中，藏有告密的叛徒，他被认了出来，受到应有的惩罚。南昌城里的激战持续了4个多小时。叶挺率领部队冲向敌营，朱德手握毛瑟手枪奋勇杀敌。最终起义军占领南昌城，歼灭和俘虏敌军3000多人，缴获各式枪械5000多支挺，子弹70多万发，大炮数门。天亮以后，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统领第4军第25师的大部分部队起义，也加入到南昌起义的队伍中来。后来起义部队立即进行整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一支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战斗的革命队伍。
2: 一方浮雕，万千英魂，它刻下的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也让我们更加懂得今日安宁的来之不易。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第二集，
1: 乡亲们，乡亲们，今天我们苦茶坊合作社在大鹏掌苦茶林举办山康节斗茶活动。为了扩大本次活动传播范围和受众群体，苦茶坊合作社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推广景迈山普洱茶文化和普洱茶种植户，请大家踊跃参加。
2: 什么？跟你们合作社一起搞直播，展示民俗文化？嘿呦，这是你想让我拆房子的新套路吧？
3: 什么套路？艾卡，你要是参加，就可以借机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来住你的民宿，买你的茶，让你赚更多的钱。你却说我们是套路。
2: 生气了？吴香，我刚才说错话了吗？
3: 哎，不用解释。石远方，既然他们不愿意参加，那我们和合作社的伙伴们搞活动吧。
4: 好嘞，玉江罗和波音依兰已经去招呼乡亲们喽。
3: 好，那我们一起去大平掌。
4: 好。乡亲们，乡亲们，这里是景迈山大平掌古茶林，景迈山山康节斗茶活动现在开始。
2: 哎，石远方，你一个外人了解景迈山多少？嘿呦，居然敢在我们面前斗茶。
5: 就是景迈山三个字的意思你搞得懂吗？你
6: 搞不懂。
4: 景迈是傣语，景是人聚居的地方，引申为城或寨的意思，迈是新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新城或是新的寨子，没错吧？
5: 哎呦，还真的知道的。
2: 行了，
4: 这你就不知道了，我可是地地道道的景迈山人。
7: 啊？
4: 对啊，我是芒景的，布朗族名字叫挨辣。
3: 挨辣，没错，他就是挨辣。爷爷，您还记得吧？小时候跟我一起爬过树的挨辣。
8: 你是挨辣？
2: 对呀，
8: 山甩的儿子。
2: 嗯。
8: 哎呦，我就觉得哪里有点眼熟呢，可就是想不起来了。哎呦，二霞，这么长时间，你们两个咋都不说呢？
3: 哎呀，我光顾着跟艾凯生气了。艾凯，你还记得他吧？
2: 哦，你不说我还真想不起来，小时候打架，他从来没赢过我。
9: 大白娘，
3: 你就只记得这些事儿？
2: 二相，你们不会一直都有联系吧？
3: 对啊。
2: 你
3: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一次全国大学生乡村建设活动上相遇了。那时候，我是旅游文化专业的学生。
4: 我学建筑设计，
3: 毕业之后我返乡办合作社，开发茶产业和景迈山的民族传统和茶文化。
4: 我呢，选择去美国留学，我们走向各自不同的人生方向。
3: 但是我们经常在网上交流，他对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想法对我很有启发，我一直想请他到景迈山来看看，没想到他真来了。
4: 不是回来了？
3: 对，回来了。
2: 好了，不是说斗茶吗？跟他啰嗦哪样？
3: 好啊，那就斗茶。艾卡，如果斗茶输了，你就按照规定把房子恢复成传统样式。
2: 儿香，
3: 怎么了？你不敢答应了？
2: 这有什么不敢？斗就斗。
3: 好，那我们就叫古茶花队，石远方和我为队长，让乡亲们自己报名，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好好表现一下，乡亲们好不好啊？
10: 好。
11: 艾卡，那我们也成立一个队。
2: 好。好，那我们队名叫什么？
11: 我们是寨子里的人，山寨队就叫。
5: 哎，这名字怎么怪怪？
11: 哎呀，你磨。
2: 好了好了，山寨就山寨吧。
4: 乡亲们开始报名了。

0: 王子的青竹茶最香，
1: 哪样香？
0: 爱冷山上兰花香，蜂王树下花蜜香，
2: 拉户人家的古树茶，茶汤亮，
1: 哪样亮？
2: 琥珀光，闪闪亮。
3: 哎，还有还有，我们瓦家的普洱未眠茶，
4: 傣族的香醇竹筒茶，哈尼族美味土锅茶，
5: 汉族新创制的品牌茶。
6: 真没想到景迈山有这么多种茶，但是他们想知道景迈山哪种茶最好喝啊？
0: 景迈山的茶叶座座山头不一样，
7: 对，山顶、山腰、山脚不一样，阳面、阴面、雨季、旱季不一样，
8: 新芽、黄叶不一样，天冷天热不一样，开心生气不一样，炒茶的手艺不一样，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0: 虽然有那么多不一样，却有一样是一样。
2: 那什么是一样的？

0: 虽然景迈山的茶都是一样香，可是我为什么觉得少了一种味道？那是童年记忆里的味道，清新的甜，淡淡的酸，温和的润，纯纯的香。
1: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2: 啊，我想起来了，那是爷爷亲手做的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0: 苏爷爷，
1: 嗯，
0: 能让我们品尝一下吗？
1: 好啊，哎，大家伙别愣着了，跟我一块儿去吧。
3: 走。
1: 你们看看，
0: 这就是一芽两叶茶魂茶。
1: 嗯，
4: 正在发酵的就是酸茶吗？
1: 是的，这都是传统的制茶手艺做的茶。来来来，你们尝一尝这茶魂茶和酸茶，来吧。
2: 来，快尝尝。
0: 好，
2: 我这都尝尝。
0: 嗯，是这个味道。
4: 嗯，
0: 就是这个味道，我记忆里家乡的味道。
1: 嗯，
0: 苏爷爷，为什么刚才您不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呢？
5: 对呀，苏爷爷，
1: 哎，开眼了又能怎样？
0: 让更多的人认识，好推广呀。
6: 是
0: 啊，
7: 好推广啊。
1: 推广不了，
0: 为什么？
7: 这
8: 就是啊，
1: 没人愿意学，
0: 没人愿意学。
1: 茶魂茶和酸茶呀，是祭祀祖先的茶，它要经过岁月的发酵，是天赐的味道。哎，对金钱的欲望啊，会把平常心消耗掉了，听不到祖先的感召，也抹掉了这份记忆啊。
9: 苏爷爷，您的思维要改变。景迈山是世界文化遗产，要学会利用资源，抓紧时间赶快赚钱。茶魂茶和酸茶是不错，但制作太难，耗时长，赚钱慢，还浪费资源。
4: 哎，对，不是
5: 赚钱
2: 重，不是我们应该反思。海卡，我问你，你盖房子的钱是哪儿来的？
9: 这还用问吗？卖茶叶赚的吗？
2: 卖什么茶叶？
9: 儿香，你明知故问，古树茶嘛。
2: 那你还记得你家的古树茶是怎么来的吗？
9: 这当年山里穷，没人认得古树茶，为了赚钱，在山地梯田上人工栽培了很多生长周期短、产量高、赚钱快的台地茶。大爹跟我爸分家的时候要走了台地茶，把古树茶留给了我们。
10: 大爹，你把台地茶都分走了，让我们家怎么过日子？

0: 个小孩子懂什么？阿弟，不是把古树茶留给你了吗？怎么就过不了日子了？
1: 哥，古树茶一公斤毛茶才卖5块钱，辛辛苦苦干半天，只能填饱肚子呀。
2: 哎呦，大爹，我们两家各分一些台地茶和古树茶嘛，这样两家都好过日子。
0: 好好好，那我分一点台地茶给你们吧。哎呦，这古树茶呀，真的是没得钱赚呐。
3: 海侃，你还记得吧？后来为了响应政府号召，保护绿水青山，保护景迈山的自然环境和传承千年的古茶林，爷爷和乡亲们忍痛砍掉了能带来丰厚经济效益的台地茶。
4: 儿香，这些我都记得。
5: 凭哪样？
0: 我们全凭着台地茶赚钱呢，都砍了，那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呀？
6: 就是啊，
5: 咋过嘛？
7: 是呢，我们不想再过苦日子了，这台地茶不能砍。
8: 乡亲们，现在古树茶的茶叶行情越来越好，靠种古树茶一样能把日子过好啊。
0: 哎呦，苏大爹呀，我的苏村长，谁不知道台地茶产量高，赚钱快，对不对？
8: 景迈山古茶林是祖先给我们的恩赐，是全世界独有的取自天然的文化景观，现在我们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要保护古茶林。砍掉台地茶是为了以后长远的发展。
7: 可是我们砍掉台地茶损失太大了呀。
5: 对呀，哎，
7: 谁想砍谁砍，我不砍。
9: 对呀，
5: 谁想砍谁砍，我们不砍。
8: 好好，你们不砍我砍，把我家所有的台地茶都砍掉。
10: 爷爷，那这些地，
8: 我们会在这些地上种上古树茶，开辟一片新茶园。我们种的这些茶树100年后、200年后、1000年后也会成为古茶树，让子孙后代们享受不尽。
10: 爷爷，您说的对，我跟你一起干。
2: 儿香，我跟你们一起干。
10: 好。
1: 海侃，
2: 哎呦，阿爸，我们跟着苏爷爷和儿香家一起种新茶园，一样能种到更多的钱。我相信苏爷爷和儿香一家。
11: 阿爸，
1: 我这，哎呀，那这样我也试试。大哥，你呢？
0: 我再等等。
5: 我家也等等。
8: 乡亲们，没关系啊，你们可以再等等，但是我相信时间总会让我们跟自己的灵魂相遇的。
12: 哎呦，小乌龙、小龙锦、小毛峰，哎呀，你们来了，好啊，来来来来来。
13: 谢谢苏爷爷。谢
10: 谢
14: 苏爷爷。
12: 哎，
14: 酸茶和茶魂茶的配置过程就是我们跟自己灵魂相遇的方式吧？
12: 对呀，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祖先的恩赐，茶魂茶和酸茶是对祖先感恩的心呐。
3: 所以虽然酸茶和茶魂茶的制作工艺复杂，但是为了表达对祖先感恩的心，爷爷一直还在坚持做着。
12: 是啊，我想用这种坚持把祖先和子孙连接在一起，不要断裂。
14: 嗯，当年我们离开景迈山的时候，妈妈特意把这块从山脚下捡到的茶叶化石穿上绳子挂在我的脖子上，叮嘱我到任何地方都要带着它，记着景迈山，记着茶祖。
15: 永塔伯是我们福建乌龙的茶魂，5130为他塑像供奉。
10: 嗯，浙江的龙井茶是一位阿卜种下的18棵茶树，他就是龙井茶祖。
16: 毛峰茶有好多种，它的茶祖也不相同，但是每个产毛峰的地方都会敬奉茶祖。
12: 对呀，
3: 爷爷曾希望我能传承这门古老的技艺，但是我当时不愿意学。我忘不了爷爷失望的神情和叹息声。爷爷，对不起，我想跟您学做茶魂茶和酸茶，想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14: 儿香，你看，网友给我们的直播点赞了，他们说，只要心怀敬畏和感恩，心灵才不会迷失方向。
6: 苏爷爷，我们也愿意跟您学手艺。
14: 好，
6: 一起把茶魂茶和酸茶做成我们景迈山独具特色的品牌茶。
12: 好，好啊！只要你们想学，不管是谁，我都愿意跟你们一起传承这门手艺。
14: 你们看，网友还希望年轻人能多多学习茶魂茶和酸茶的制作方法，把这项非遗传承下去。还有的网友说，想来景迈山跟苏爷爷学手艺呢。
9: 太好了，
11: 太好了，谢谢你们，感谢网友们这么支持我们。艾卡，你说呢？
13: 我说哪样？
11: 哎呦，你好好看看，斗了一次茶，网友在你家下了多少单，你不应该有点表示吗？
13: 我能有哪样表示？你就感恩祖先嘛。
11: 艾卡，你要是真这么想，就说话算数，马上把房子拆了。
13: 凭哪样？我斗茶又没输，凭哪样拆房子？你还说不是套路，我走了。
11: 艾卡，你回来，你回来。
14: 阿香，你没发现艾卡内心其实已经受到触动了吗？我们要给他时间，去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3: 你说的对，
14: 我去跟他谈谈吧。
3: 我们跟你一起去。
14: 好。
17: 石远方，你也看到了，我的民宿砖混结构新洋房，新颖大气玻璃幕墙，小高层大飘窗，看尽云海好风光，内设舒适大床房，还有普洱茶味香，美食美酒尽品尝，唱歌跳舞到天亮，有一种享受叫云南的生活新欢畅。
14: 哎呀，你们呀说的真好。哎，不过呀，我要替网友请教你一个问题。
13: 请教？你想请教我什么呀？
14: 他们说呀，看了直播发现景迈山的房子上有一牙两叶。艾坎，这是为什么呀？
13: 哎呦，这个嘛，是当初申遗时候制定的管理条例。
18: 就是嘛。
11: 哎，还有的网友问，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在林子里啊？
13: 这个我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生活的。
18: 对
13: 啊。苏爷爷，我又没说错，你又笑哪样？
18: 我想起来了，是因为茶魂茶是一芽两叶。
13: 哦，对对对对，是因为茶魂茶，
11: 是为了纪念和感恩我们的祖先茶祖怕艾冷，
13: 就是纪念茶魂台的那个茶祖。
11: 艾卡，你不会不知道茶魂台和茶祖的来历吧？
9: 就是他都不知道
13: 呀。哎呦，儿香，我们上完小学四年级就离开景迈山了，初中毕业回来赚钱养家，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哎，不重要。
12: 什么？不重要？哎，走走走，这个话呀，我们去茶魂台跟茶祖去讲。
13: 哎，这，
11: 走啊。
12: 800多年前呐，布朗族的祖先帕艾冷带领遭受瘟疫之苦的部众一路迁徙到景迈山。一天中午啊，一位生病的老人躺在树下，摘了一片叶子含在嘴里便昏昏睡去。他醒来时觉得神清气爽。
14: 帕艾冷得知后便将这种树叶煮成水给部众喝下，驱散了瘟疫，拯救了部众。这神奇的叶子就是茶，为了感恩茶祖， 我们就修筑了这个茶魂台纪念它。五根木头柱子是景迈山的五个世居民族，每年的布朗族山康节也是傣族的泼水节，各民族兄弟姐妹们就在这里祭奠他，感谢他给我们留下的茶林。
13: 这跟房子有哪样关系？
12: 当然有关系了。你看，那山坡处，那高大的芒果树下是什么呀？
13: 这谁不知道？七公主墓。
14: 我小时候听过七公主的故事，她就像是傣族的文成公主。
12: 当时啊，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发生了征战，两败俱伤。傣王赵孟昂把自己的女儿七公主嫁给了帕艾楞。七公主把傣族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带到了布朗族寨子，部落化干戈为玉帛，先祖将寨子建在茶林中，茶林在森林中，耕地又在林之外，林间鸟鸣花香，多依香樟、樱花与茶相伴，兰花、藤蔓、苔藓与茶相生，茶及花树香，馥郁甜润，人与鸟兽共存，自然和谐，生生不息啊。
14: 所以后世就把派艾朗奉为布朗族的茶祖。先祖认为茶是上天赐予的宝贵礼物，派艾朗临终前留下遗训，嘱托子孙，我给你们留下牛马，怕会遇到灾害死掉，给你们留下金银，怕你们有一天会花光，我给你们留下普洱茶林，子孙后代才会吃不完用不完，你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
9: 尼姆，我们诺岗古寨的傣族房子也有这样的传说。
14: 对，我们正好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诺岗古寨的傣族民居吧。
9: 好，走。诺岗，在我们傣语里的意思是露饮水的地方。有一天，傣族祖先昭诺兰追着一只马鹿来到景迈山，看到美景走不动，就带着部众迁到这里。后来呀，他妻子病了，服了茶叶，很快就痊愈了。
18: 哎，老婆，后面的事情我知道。昭诺兰带领部众种茶开山，子孙把昭诺兰奉为傣族茶祖。他们用耕牛种田，盖吊脚楼，所以傣族的屋顶上都有黄牛角。
9: 哎呦，你还记得？
18: 当初不是把这个记下来，哪吹得到你？
9: 好在你记得，要不然今天晚上家里就没你睡的地方。
18: 老婆，你别吓唬我。我就是想住新房子，城里人那样。
11: 尼姆，你想住那样的房子，可以去惠民镇或者澜沧县城买房。但是景迈山的房子，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14: 对，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9: 听到没有？
13: 哎呦，你们故事讲得挺好，可是你们又住民宿。
11: 艾卡，你想不想知道网友的选择？
13: 你说嘛。
14: 这么重要的结果，要在最美的景迈大寨观景台去公布答案吧。
2: 这么美啊！
11: 艾卡，你看网友怎么说的？
13: 他们说景迈山的迷人景色、美好传说、古调民歌，让他们心头发热；
18: 茶山和云海让他们觉得好快乐。
19: 嘿，景迈山的房屋建筑是独特的景色。
11: 所以，玉江罗家的傣族民居和爷爷的布朗族民居是网友的首选。艾卡，你看看你的民宿。
13: 我看看。咋会这样呢？
14: 艾坎，这些传统建筑都是咱景迈山的宝贝啊，这些年 我看过全世界的传统建筑，比如西班牙的斗牛场，里面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商业中心，有立体走廊、纵横交错的电梯，还有观光平台，但是外面的样式却不允许有丝毫的改变。再有法国巴黎用凯旋门划分新老城区，老城区里绝不允许有现代的建筑。巴黎人说，他们的祖先再回到巴黎的时候，可以找到回家的路。我们国家对传统建筑保护的力度也很大，安徽宏村的徽派建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山西的王家大院、乔家大院都成为重要的文旅景区。这些建筑上留存着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成长的足迹，有对子孙的嘱托，我们保护这些建筑也是对祖先的纪念和感恩呢。
11: 对，景迈山的传统建筑也是这样，我们所有的获得都来自于茶，所以布朗族寨子和傣族寨子的屋顶样式都是祖先给我们的嘱托，也是子孙对茶祖的纪念。山康节我们要去茶魂台祭拜祖先，感恩祖先，我们要好好想想应该如何感恩呢？艾坎，你说呢？
13: 我儿香，祭祖的美食我还是拿手的。
14: 好，那我们就请乡亲们都来展示一下自己拿手的美食，一起去祭拜祖先。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二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李伟鹏演播，矮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矮坎妇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晨星、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霄、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博尔市广播电视局。明确：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